0: 被称为 sweet boy
1: 哦，甜。
0: 他深受大姐吴君如的喜欢呢。哇哦！哎，你说吴君如如果觉得很欣赏你的话，就代表着陈可辛会欣赏你。陈可辛欣赏你的话，那大片儿就会找你。一找你，你就是金鸡奖啊、金像奖啊这些得主。
1: 天哪，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一个女明星，好像也是 TVB 的女明星啊，非常喜欢邓为啊，就看长相
0: 杨怡
1: 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可能就看长相，非常喜欢她的长相。
0: 对，她说邓为帅的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多么的帅也不至于，但是她确实是情绪很稳定，然后做事情很靠谱，很细节方面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她会在乎每一个人的感受，但其实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累。
1: 说对了，就是因为他要顾很多人的感受，
0: 对，
1: 那有的时候自己的感受呢他就放在最后了，
0: 对，所以后来呢樱桃就问了他一句话，说邓为你一直是在问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喜欢吃什么，然后他就说哦，我可能就是炒菜吧，米饭就可以了，就他关心林依晨，关心周冬雨啊，关心樱桃，关心大姐吴君如，那你们都喜欢吃什么，可是他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我跟你说导游这个行业真的不好当，我说的是如果一个小团体大家出去玩，里面有一个是负责所有的行程和安排的人
1: 啊，对，反正我做不来这个事情，我那个对我做不来这个事情，
0: 我们
1: 首先我是个屁人，我就不做计划。
0: 对对对对对，我不行，我一定要做计划。我有一次我们有六个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大家出去玩我们是很简单，就 AA 制嘛，就比如说李欣你负责掌管钱，我们每个人转你5000块，然后呢这5000块全部在你那边，然后你负责掌管，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就安排行程，对吧，后来就你知道出发之前啊就问说大家怎么样啊，都可以，我都行，你安排什么就怎样，吃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好，真到那儿吃这个怎么吃啊，
1: 啊这个有点油耶，
0: 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个排档，我们不能去吃饭店呢，
1: 哎呦这里看起来不健康哦，
0: 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呀，这不把我妆都搞花了吗，然后
1: 你要遇到这样的你不崩溃了，
0: 我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就因为行程不是我安排嘛，我只是负责管钱，然后行程是另外一个朋友安排，后来我就我这个脾气你也知道，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就讲了，我说首先第一个他不是我们花钱

0: 请来的导游，他是跟我们花着一样的钱出来跟我们玩，是义务在帮我们设计行程，
1: 对
0: 吧？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说出发之前就问过大家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样，我觉得人家讲的没有问题，人家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安排我的行程是我觉得还可以好玩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见仁见智，我喜欢的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对吧？那如果你喜欢你就多玩一会儿，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少玩一会儿，因为大家六个人出来玩，一定会有人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不喜欢吃辣，那只能够是什么呢，就是大差不差。好，出发之前都很 OK 哦。好，到那就开始了。所有的人都在逛街，说我要做个足疗啊，我要按摩一下啊，这个为什么不到饭店吃呢？然后人家就解释了，说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类似于像这种商场里面负一楼有各种美食排档的这种，他说为什么不去饭店吃，要在这里吃，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哦，明白。那下次就没有下次了，
0: 没有下次了，再也不要跟他出去玩了。真的，就后来我们一帮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哎呀，说那个真的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因为人家是义务的，人家也是花了钱出来玩，只是帮着设计而已，那不行，你来设计行程啊。
1: 对呀，
0: 对吧，你来啊。
1: 一般都我闺蜜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她说啊，那不做攻略的人把嘴闭上。
0: 对。你又不愿意做攻略还要去挑别人的刺。
1: 我们俩不是一起出去玩啊，我是说呢我要出去玩，然后呢同时我不做攻略，有做攻略的人，他说是的，那个不做攻略的人要把嘴闭上。我说、
0: 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就是如果我跟一帮朋友出去玩，有人比我还会做行程的情况之下，他做什么行程我都玩，我觉得好玩我就多玩一玩，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是那么喜欢，我就找个看。
1: 像小米好像也是出了一个新款啊，十几忘了啊，反正也是
0: 一个 W
1: 万八块钱。对，
0: 我不舍得，让我花10000块钱买手机我真的不舍得。
1: 我那个时候不是买那个 Apple 嘛，买 Apple 的话呢就24期免息
0: 哦。
1: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最悲惨的经历是什么呢，那手机呢丢了，分期还没还完。
0: 然后就是你还要还分期，然后还要再买一个手机。
1: 对，手机已经丢了，然后呢这个分期还要继续还，哎呦，这是最悲惨的事情了。
0: 我现在你说的那个分期是免息的对吧？
1: 免息
0: 啊，2年那种。
1: 对
0: 哦，然后每个月还多少钱，几百块？
1: 估计是的吧，因为你想啊，如果10000块钱还2年，1年还5000，那5000呢分
0: 个月就400多。
1: 对对，
0: 哎，那也还可以。
1: 对啊，还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手机可能好不容易还完分期了，不喜欢了，想换新的。
0: 2年嘛，差不多了。然后你就不停的在还呢。
1: 不停的在还。就这样的消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0: 哎，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一个手机的价格应该是在3000块钱左右，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啊，对。
0: 对吧？
1: 然后我觉得呢，现在就是给爸爸妈妈买的那种手机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3000块钱
0: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2年我哪怕折掉再换一个也可以。10000块两个 W 我去买一个手机，
1: 不明白。
0: 不明白，因为在我看来手机对于我来讲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话，微信，拍照。

萝给它弄秃了、嗯、怎么弄秃的呢？他用牙齿把绿萝上面的每一颗叶子每一片叶子都咬下来，把绿萝的根儿刨了出来、嗯、然后问题是那个

0: 叶子散落在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女主人回到家门一开的瞬间崩溃，
1: 血压升高是吧？这只是一盆绿萝而已，
0: 但是那个绿萝其实蛮大的。
1: 我懂，
0: 它呢拖不动，它怎么办呢？它用牙齿咬着在地上，就这样子又让
1: 拖不动。
0: 对，
1: 这么大的绿萝吗？
0: 蛮大的一盆。然后那个绿萝在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倒下来了。它有多聪明，它把那个绿萝弄翻，然后就让它那个花盆这样滚，滚的过程当中它再去撕咬那个绿萝的叶子呀根茎啊什么的，厉害吧。
1: 我有的时候想说，就是花花草草啊，和我们可爱的毛茸茸的小动物呢，有时候不可共存。
0: 对，后来我还觉得它有一点奇怪的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要把它的体力全部消耗掉？它咬完这个绿萝之后，每咬一次，它要到沙发那边跑一圈，过来再咬，再把它咬完以后，又到沙发那边跑一圈，再过来。
1: 这可能也跟它的习性有关系。

0: 哎，我看到，我采访了一个姑娘，嗯，就是北京独居女生，嗯，家里养了20多种宠物。
1: 20多种？
0: 对，20多种。嗯嗯，里面还有什么蜥蜴啊？
1: 嗯，棒。
0: 对对对，哈。
1: 有没有蛇？
0: 谁？我问了一下，嗯，我还真问了一下，我说有没有 snake，嗯，但是嗯 snake 还不能接受啊。
1: 蜥蜴他可以接受snake 他不行。嗯，
0: 对，嗯，因为小蜥蜴有的时候也就手掌那么大嘛。嗯嗯，可能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可爱之处。
1: 我今天在我们地下停车场发现了一条蜈蚣哦，然后我没有管他。
0: 我以为你要拿回去这个就是
1: 泡酒啊。
0: 对
1: 啊，不会，我害怕这个东西。
0: 嗯，长了很多脚的确实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1: 是的，
0: 容易抓心挠肝的那种，不舒服。对，
1: 而且我有密集恐惧症，就我不能看到很多东西密集在一起，我一看到我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嗯，所以就算了吧。嗯，密集恐惧症就让我也很多画面看不下去。你是在翻他的那个抖音吗？
0: 对，因为我想起了他家还有科尔鸭。
1: 什么叫科尔鸭？
0: 哎呀，这长成这种非常可爱的啊！当时呢，
1: 像鸽子。
0: 哦，科尔鸭，科尔鸭，哦，嗯，它科尔鸭呢有点淡淡的发黄色嘛，嗯，很贵的，一只要1万8千，哦，真的，
1: 给我10000块好了。
0: 嗯，你给你10000块，你去演科尔鸭吧。
1: 我也可以。

0: 我上周五的时候复盘也跟大家讲，就明显可以感觉到3800点以下呢，可能是一个神秘资金的政策底，但是这个地方市场就上啊，上不去，对吧？宏观经济为什么上不去？我们也跟大家讲，这个宏观面上有顶，但是下呢，你下到3800点以下呢，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对吧？就是明显你可以感觉到神秘资金它还会来呵护。那今天我们看到像为什么银行拉什么中行啊、工行啊，对吧？又是创新高了，但小盘呢，其实还是。就是不太理想啊，这个大面积的股票还是在跌，所以我也跟大家讲，对吧？我也不是今天讲了，讲了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如果站在这个目前啊，这个其实一个月前我也讲了这样的话，就如果对于冲着年底啊，冲着这个稳定性，冲着这个好看的程度来说的话啊，那么我更倾向于是上证。我更倾向于上证，我也跟大家打过比方，对吧？就是我们每一个工作的人增加收入，怎么才能增加收入？大力发展 AI， 大力发展 AI， 让 AI 多赚钱，让 AI 提高工作效率，让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然后稀释它的美债，稀释它的美债，各位明白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发现，哎，这段时间好像我们为什么不跟了啊？不跟着这个全球的科技在走了。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筹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这两天看研报，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还是蛮认可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些科技，就是制造业的企业，对吧？就是我们更多的参与全球分工。我们说这个这个中光、韩存、美芯，对吧？但是其实附加就是这个含金量最高的肯定是芯嘛。芯片嘛，大脑嘛，它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其实我们参与的那部分的含金量是不，或者说我们在全球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盘子上，我们吃到的份额是不大的，我们利润的占比是更不高的。我们的企业更多的是制造业的企业，对吧？而不是说真正的特别核心的这个 AI 的公司，对吧？真正 AI 的公司大家知道哪几家嘛，对吧？英伟达、某大，对吧？再加上。啊，再加上各位这两年我们很多的一些 AI 的公司涨得太多了，所谓的 AI 的公司涨得太多了啊。因为你如果你现在去业内问一圈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跟这个基金经理或者机构去聊一圈，他们认可的我们大 A 现在就是他们认为机构投资人眼里啊，或者是有点水平的机构，他们认为大 A 现在真正的啊，我们可以算得上是科技或者是 AI 的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就告诉你长兴，他们最认可的就是长兴。好像除了长兴之外，其他的企业，他们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啊，然后右上角帮我们的主播号关注起来，然后您点中间这个 live 互动啊，就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结束之后，也在这里回听和回看，好不好？节目结束之后，这里也可以拉进度啊，也可以拉进度。然后大家今天此刻进来之后，先给我们刷一波666888或者打卡两个字啊，然后呢就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今天市场能不能够继续反弹？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我个人认为3800点以下，就至少指数层面啊，内里对吧？现在这个5000多只股票我们不好讲，但是至少我觉得在3800点以下这个位置，从指数层面上来看，这个神秘资金一定会通过各种方法把它撑起来啊，因为现在的神秘资金不像以前，它只是喊喊口号，
1: 基本上是以什么疫苗、医药，然后呢医疗啊研发外包的，或者诊断试剂的、化学制剂的、煤化工的，还有生态修复的，还有环保设备的、原料药的啊、水产饲料等为代表啊，领跌居前。同时呢第二梯队里边啊，这个非常明显的看到是什么，是租赁经济的，包括纺织服饰的，还有航运的、黄酒的，还有航运的，还有复合肥的啊，还有林业的等等乳制品类的消费类的方向，然后呢领跌居前。那么从这个整个9%以上杀跌个股家数占比，我看了一下只有多少，14家。然后呢5%的杀跌个股家数只有130多家，其实来讲你说多吧也真不多。但是有一点，市场就是什么，为而不攻。那为而不攻的核心的动力在于什么，就是说周末的消息面来讲的话，总体都是利好偏多的一种状态。但市场资金这块呢，还是什么，从技术啊层面来讲的话，还是在什么啊，这个继续啊低位徘徊的一种状态。那这种低位徘徊的一种状态，它目的是什么，是磨底充分的一种这个表现。而且是什么，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筹码啊收集的更多一点啊，其实来讲的话高低位切换的一种基本特征。那么在涨幅榜序列当中，我也看了一下，20加起来9%上涨个股已经达到50家。这个数据跟啊上一交日的，就上周的两交日的这个时间窗口来讲，已经是有所改善。那尤其像凯美特气类为代表的公司，你看这都是特气类的公司，你看直接就底部啊一根进洞，直接就给你拉板了，就很瞬时啊就给你拉板了。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说明什么？要想做多的话，其实盘口是很飘的。 那第二点，大家看一下，3%以上上涨个股家数还不够多，两个是加起来到现在为止只有不到300家，说明这个位置上在组织力量，但是还没有啊真正意义上组织成功。

0: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那句话，你看科创五零指数，人家一般来讲 ABC 调整到末端往往是啊逆势上涨强势股的最后补跌完成，然后呢才会真正意义上撬动啊真正行情的攻击的一种结构啊。所以说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觉得说逆势涨的股票就是好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有可能会什么会有一个最后的什么一个强势股补跌啊，就是逆势涨的强势股补跌啊这么一个动作。同时呢我再看一下顺周期方向，不管是证券保险银行这些呢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资金的流入，尤其半导体板块来讲，大家看一下已经快速翻红了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一波的一个小五浪杀跌末端，然后呢快速的一个回拉的一种状态，相关概念股有一些已经是冲击涨停板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行业指数概念板块这块攻击性板块快速发力的话，那自然而然就会带动今天指数啊这个形成比较好的探底回升的一种动作。从这个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上第一不要盲目卖空，第二点呢不要盲目的割肉啊，第三点呢对于低价低位的标的，如果说现金比例啊特别超预期啊，已经说这个仓位是这个零的，或者是这不高于这个三成的，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左侧的位置应该什么逐步的上手买入，不要等到说右侧突破加速起来，那个时候什么成本高了，而且你不一定抢得过人家机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来讲，我觉得占主动的情况下来讲，这个位置什么应该是一个逢低把握机会的一个点位特征。但是最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如果你按照这个趋势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新能源产业赛道，你看这个上周啊，我们看到这个顶层设计这块也有一个发展新能源生产力的啊顶层设计的一个啊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的一个组合拳的一些啊配套的利好的政策。那么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来讲，再加上这个板块本身是高景气，然后也是十五规划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啊支柱方向。那同时呢，它的一个三季报的业绩增长预期是啊确定性很高的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如果要想看到指数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发力的动作和这个预期满满的话，那么一定还是在什么这个领域当中把握一些好公司啊去战略性做多。不管是啊资金面还是情绪面，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重要的什么资金回流的一种驱动的啊这个前提，再加上业绩增长的一个相对确定性啊，包括它未来的成长性预期啊，基本上还是锁定在什么高景气的一些赛道方向。这些板块我觉得优选三季两高的一些代表品种，二三十块钱的十几块钱的，然后去把握机把握做多的条件和窗口期，应该是具备很好的一家空间和条件。主持人，
1: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1: 好，10:28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啊。我们看到刚才在大南京上啊，很多朋友都在发言，有人说哈，我有科技，但是我也有老登，对，我也跟大家讲的，对吧？就是大家现在一定要分仓，通过仓位的科学管理啊，就留一部分现金仓，然后做分仓，一定要做分仓啊。就是如果你坚定的看好 AI， 拿一部分 AI， 但是一定要 AI 里面要拿有业绩的、有订单的，然后一定要去布局一部分的红利方向，以 YH 为代表的红利方向啊，对不对？通过科学的这个仓位的管理啊，来应对现在的这个市场波动。
3: 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的时候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好，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感谢大家在这个大南京上啊，大家都在提醒我一定要多喝点水啊，这个注意身体，谢谢大家的这个祝福和关心啊，我都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好，那么以我为鉴啊，大家自己要注意一点，换季的时候啊一定要

注意。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啊，这个有人说拖而不举啊，还有富利也是老朋友了，说不悲观，已经3800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都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 Life 直播间，给我们打打卡，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对吧？刚刚随着张翠霞老师给大家在说市场啊，其实说话这会儿时间，刚刚啊，我们看到。就指数而言，对吧？就指数而言，刚这个科创已经是翻红了啊，科创已经是翻红了，然后上证接着翻红，深成上证现在涨 0.21， 深成指还跌 0.5 啊，北证跌 0.64， 全 A 等全跌 0.52 啊，这个创业板指现在是跌 0.65， 然后科创50涨 0.14 啊，另外现在像这个我们看一下红利。大盘价值涨 1.27 啊，就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制造业的企业，这个观点我认可的啊，我认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企业，前两年涨了十几倍、20倍、30倍，哪怕今年7、8月份掉下来，它可能还是有十几倍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票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就是要小心一点了。就是也不是说一棒子把它全部就是科技大就不要去看了，我也不要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而且我个人啊，就是我坚定的还是认为未来。我们就是一个鸡兔的竞争，就是未来一定啊，各位，我们一定是要国产自立自强的，我们不能再被别人卡脖子的，我们一定要自己完善自己的国产链的。但是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你说我们在拼命追赶，你觉得别人会放弃？美国更是这样，他就是在大力的发展 AI， 我跟大家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了这个逻辑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很多就是一直关注资本投资者，第一，你不要去追那种前两年风光无限的涨了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啊，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追了啊，这种 AI 科技不要去追了。然后呢，一些反倒是一些材料端的啊，这个涨的不是很多的，可能未来我们还是要实现卡脖子突破的国产替代的啊，大家反而可以去看一看。但是那种几百倍的 PE 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去看了。然后呢，去配一些，至少目前这个市场那你没办法呀，对吧？你要去配一些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加上在 A 股你必须你这个银行 YH 要去配一部分。然后如果你有能力少量的资金，你去跟着这个市场的活跃资金去倒一倒啊，比如说倒倒这个什么农林牧渔啊，厄尔尼诺，人家也有这个叫什么，也说得通的嘛，对吧？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对吧？或者你去倒一倒一些这个什么影视啊 AI 应用啊，我觉得也可以去做啊，也可以去做。就是你有能力的话，拿一些小资金去做一做也可以，然后再留一部分现金仓位，对吧？留一部分现金仓位，现在市场是蛮难的啊，这个阶段是蛮难的啊。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认为，我觉得就是第一呢，大家不要盲目的看空啊，这个时候你再绝望的去做空也没有必要。但是第二呢，如果你乐观啊，做多也要谨慎做多啊，谨慎做多，好不好？好吧，好吧。啊，对，今年涨幅超过100%的确实啊，不能还是谨慎一点啊。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说我每天坚持不懈的声音在给投资者们打打气，也不叫完全打气啦，我觉得就是我们客观的去分析这个市场，对吧？有一说一，客观的去分析这个市场。特别是那天就是我那个朋友也说，他说他跟这个机构啊，就是跟那个保险资金交流一圈下来哦，就是保险资金很多的保险资金的这个掌门人，他们现在也在观望，看不清，确实看不清，对吧？因为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债这个10年期30年期又怼这么高，对吧？然后A 股嘛，大家知道啊，就是你说科技真正的这个 AI 全球领先的 AI 科技企业，那肯定不在 A 股嘛，对吧？不在 A 股， A 股呢，现在更多的参与全球分工的还是一些制造业的企业。那你说啊，是吧？有些企业是赚钱呐，是赚钱，但是这两年又涨得太多了，对吧？然后七月份呢又掉得太凶了啊，筹码结构现在也比较乱了。所以现在市场就是陷入一个比较难过的一个境地啊，所以大家现在呢大 A 嘛，就是赚钱哪有这么容易呢，对不对？那大家就现在就稍微控控仓啦，然后稍微灵活一点来应对咯啊，好不好？好吧，那么也欢迎大家此刻啊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的观点，好不好？然后10点我跟大家对讲一下啊，
就是因为孙老师不是也是啊，孙老师是这个什么髋关节摔骨折了啊，一直卧床，可能现在稍微好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10:30以后的节目嘉宾呢就少了一位，但是我当然一直在为大家来寻找

更好的嘉宾。那接下来呢，我已经这个找到两位嘉宾，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券商的这个审核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对吧，现在监管也特别严格，所以呢我们这个流程也走了蛮长时间的。但是本周现在我可以确定告诉大家，本周三我们东方证券的这个庄林老师啊，大家应该以前听过他的节目啊，因为我还是蛮认可他的，所以我又重新跟他们这个分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去沟通了一下，邀请他来，现在已经确定了啊，确定了我才能跟大家讲。周三啊，周三的11点钟以后，庄林老师会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跟大家就是看，边看盘边解盘，对吧？因为我邀请的基本上都是各家券商在江苏分公司里啊，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或者是那种首席的这种投资顾问来加盟，对不对？大家听到我。

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里还有很多生气的含量，除了品种性，还有我们用的我们最新研制的这个九加一新改进的一种物种系，从密度到群体的调控也有新的指标和技术。
1: 新化市已连续12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是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拥有垛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九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43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居全省第二，稻谷总产位列全省第一。近年来，该市坚持以科技赋能粮油生产，深化与省内外科研院所产学研协作，开展水稻超高产攻关，并创下稻麦两熟条件下水稻单产全国纪录。
2: 我们今天观摩的是金拱油2299，它具有产量高、品质好、另外抗性好的这个优势。我们这个丰产方总共有300亩，采用的是机挑播，现场整体长势是非常平衡，技术落实比较到位。
1: 据了解，目前台州各地水稻长势喜人，广大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做好水稻成熟前的田间管护，为秋粮稳产丰产打好基础。
3: 就我这边总共是1011亩地，我这边使用那个大疆 T70 植保无人机啊，本次喷的呢就是防治这个稻未施的农药，加了点燕麦肥，估计我们2天能完成全部作业。
1: 在医药高新区高岗区永安洲镇，有的水稻已开镰收割，稻浪中机械化收割作业有序开展，田间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0: 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的体验那一段历史。
1: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2: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

0: 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1: 生意还不错。
2: 一天能卖多少？
1: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湿度放映了过后，对啊，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鱼肚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四度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3: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0: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4: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名字的由来。
0: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5: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
4: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佛光岩景区比我们市区要低6到7度，那就非常的适宜大家来到这里呢休闲避暑。
0: 游贵州看四渡，这趟跟着电影的红色之旅，让我们重温了历史，感受了震撼，也欣赏了美景。这个暑假不妨也跟着电影去触摸历史，体验不一样的感动。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2: 八仙值得看几次？
3: 无数次。
4: 期待第一日不？
5: 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1: 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6: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1: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小李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宝椅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
3: 我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1: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就是电。

0: 里边的旁白啊，站点的报站，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1: 那妹妹呢？
2: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
1: 快跑！
2: 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3: 我觉得非常骄傲。
0: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等到开学要跟同学说？
2: 肯定的，想好久了。
4: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惊人热度在票房数据上体现得非常直观。
5: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4: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一路飙升的票房数字上，也体现在对电影周边文创的追捧中。
6: 我选三个角色。
0: 哦，哪三个？
6: 火仙菇、吕洞宾和重力犬。我就想买一些周边。
0: 现在记住了谁？
6: 火仙菇、篮子、箱子。
0: 你现在选的是谁的？
6: 火仙菇的。
0: 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6: 一个莲花。
0: 你最想要什么法宝？
6: 水晶葫芦。

0: 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看我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像家里的卧室？但是你看，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旁边有着1、2、3这么3台机器人都在这个卧室的场景当中。那其实这里就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搭建的一个机器人的展示场景。那如果说前2年的机器人展示更多还是像跳舞啊、表演啊这样的一类这个场景来说，今年这些机器人就更这个快速的想要尝试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摇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

0: 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这个该怎么理解？

0: 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1: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从这个定点的一个示范哈，定量的定点的一个示范呢，再走向一个批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当中有一些，比如像3C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啊，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那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
2: 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10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0: 对，
2: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0: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万正，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你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1: 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

0: 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1: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
2: 其实最近一部分外国媒体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出口的狂飙，这些数据很多人都说呢，说中国出口的这些出口量巨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所以周先生，在您看来，这所谓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顺差和产能过剩，其中有必然的联系吗？这种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3: 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说法，有一些声音呢是来自于西方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的。
2: 其实通过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其实为世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对，
2: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3: 是的。
2: 刘先生怎么看？
4: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石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那么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级，就是进口的一个增长级，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种需求的话呢，这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全球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一种新的，包括尤其是啊，你像现在受益的就是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地区，它的这个芯片的话呢，就大量的其实都是我们采购的。
2: 其实刘先生给我们讲一个道理是，除了看规模还得看结构。
4: 对，
2: 我们扩大进口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周所长，您觉得未来增长的空间在哪？是不是像刘先生刚才提到这种算力和这种高科技的产品是我们大的增长点？
3: 当然了，我觉得进口的增长是要来自于需求的。我们确实有一些这种互补性的跟别的国家有差异性的需求，这里边我个人觉得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传统的供应链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加强。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农产品啊，农产品刚才刘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农产品呢，以前我们可能进口的比如说大豆吧，主要是来自于美国。
4: 对，
3: 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大豆供应不稳定，它老被这个增加关税，
4: 拿这个东西做打贸易战。
3: 对对对，它会导致我们这种进口出现了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就有别的国家就加进来了，你像巴西啊、乌拉圭啊，甚至像这个原来的这个乌克兰也对着我们也有一些出口。实际上这些出口啊，就是我们自己去把原来的这个市场去把它稳定下来，去提供一种啊源源不断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以前呢，其实这个大豆我们从美国进口少的时候，很多国家啊，这个看到这个价格低，他们囤积了一些，但是这种囤积呢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的进口是基于可持续的，是基于消费的，这样的一种啊规模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这种传统的产品会有。那么另一个呢，就像刚才刘先生提到的一些创新型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中国数字经济正在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这个机会，它对于进口会提供更多的需求。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会有一种相互的补充和平衡，也会对于各国的这个出口商带来更多的确定性。那么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啊这几年正在推动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建设。那么一体化的建设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加强，这些要素在国内流动的这种便利性在加强。原来我们进口可能是很分散的啊，从这个港口那个港口进口，未来可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我们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以更大量的形式去出现，这个对于全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差异化，中国的这种多样化的这种特点，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结构啊，它的人力资源。

0: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漆包件进口量翻了一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1: 首先，中国的这个漆包件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千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0: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2: 产品首先要满足三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0: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一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2: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

0: 单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1: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类呢？
0: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归类总规则有一个叫做具体列明优先。那很明显刀片肯定是比那个零配件听起来就是要更具体更明确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归到刀片里面去。
2: 但是归到这个刀片以后，它的税收就不一样了。
0: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1: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刀片归类进口关税是8%，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2%，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0: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倍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1: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份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3: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来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1: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3: 我们觉得国外国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
4: 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1: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5: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1: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6: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1到8月份，眉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7: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2: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7: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像。
8: 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200余吨挪威的冰鲜大西洋鲑鱼，要求最高的就是时效性。我们稽山海关针对这些商品 专门开辟了绿色。

0: 通道，实行预约通关、预约查验、即到即检，啊，随到随走。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基本上口岸通关的时间可以压缩在一个小时以内。
1: 从以前的三个小时通关，压缩到现在只需一小时。对普通商品或许微不足道，可对一条保质期只有15天的冰鲜三文鱼来说，这省下的两个小时可能就是新鲜上市和折价处理的区别。
2: 这些你看，这是我们本周从挪威空运回来的进口三文鱼，我们这一条鱼大概在6公斤左右，大概有60-70箱鱼供我们今天明天的生产，生产量大的话一天就用完了，正常的话我们一周大概要飞到3次-4次的样子。
1: 丁义栋是这家三文鱼加工厂的负责人。2026年，他投资1000万元，在这里建起了三文鱼加工厂。在此之前，丁义栋干的是工程建设的活，2年前才转行做三文鱼加工。他敢在西安建厂，看中的是一个关键信号。
3: 跟我们合作的大型商超，它在西安区域销量排到全国前3，这是我们最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我们能看到需求量在逐步的往上走，所以说我们对进口三文鱼未来非常看好。
1: 厂子开业不到2个月，日处理量已经达到1吨多，供货给西安市内50-60家档口和商超。但丁义栋的目标更大，未来日均处理10吨鱼。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4: 就很推荐，还有他们进口的这些水果。
5: 2025年到今年，这个回程的增长率特别快，今年达到了占比达到了50.9%。
1: 今年1到8月，西安进出口总值65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增速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从一条三文鱼的36小时极速达，到一列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再到一个保税仓的极速通关，全球商品正沿着这些新通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市场。
6: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1: 如果说三文鱼的极速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7: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一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1: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蓝一博，在西安做起了开店的想法。
8: Pistachio and some others also have from Iran. Because I import this saffron from Iran because we make last time the mooncake between this.
9: 那个时候我们做了那个藏红花月饼。
1: 眼下，欧麦尔不仅在义乌开了中东甜品店，还和朋友一起经营中东特产超市，每年从中东进口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欧麦尔的转身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1000亿门槛，同比增长32.3%。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首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0: 这就是典型的
11: 阿拉比卡
10: 的生豆哈。
11: 对，生差不多。
1: 2026年，
12: 因为很多物流企业都驻扎在义乌。
1: 义乌综合保税区的跨境进口备货仓里，检货员推着满载商品的推车穿梭在货架间。

0: 消费者一下单，系统自动生成拣货单，拣货员按库位找到商品，送到打包区分拣，然后直达国内消费者手中。
1: 保护关节的，
2: 对对对对，它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爆款 ，Switch 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
1: 哦，
2: Top 一。
0: 祁阳最近正忙着今年双十一的备货，他所在的企业每年跨境进口量超过100亿元。光是这个仓库每天就要发出5到6万个包裹，整个义乌总保区每天跨境进口包裹超过20万个，高峰期高达30万个。数据统计，2026年前8个月，义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累计销售额210.49亿元，同比增长30.1%。
2: 如果说是一个宠物食品和一个奶粉比较大的，它可能节约的就不止5毛钱，可能是超过1块钱。整个综合我们所说的快递、仓储、人工、包材，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节约成本，那么在每一单上，我觉得可以到5毛到1块钱，所以这个就是构建了我们每年至少5000万的这个成本节约。
0: 2014年，郑朗创业时，中国出口势头正劲，可他偏偏选择做进口。他的逻辑很简单，当中国制造大步走向世界时，中国市场也一定需要海外好货。如今，从物流到生产再到原料，义乌已经衍生出一条一站式全链条的进口服务网络。从出口红利中嗅到进口商机的郑朗，生意也越做越大。
2: 不仅仅是一个分发基地，更是一个制造基地，一个研发基地，这是我们整个产业供应链的核心，是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全链条的服务。我坚信不疑，义乌会成为我们全球快速消费品的供应链中心。
0: 从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到全球快速消费品供应链中心，郑朗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他的背后是义乌4通8达的物流通道。义永洲大通道整合海铁联运、国际航线，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每天约4.4万辆重卡进出义乌，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二。而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变化更具标志性，2025年易新欧出口占60%，进口占40%，其中对德国出口4.34亿美元，从德国进口4.30亿美元，进出口额几乎完全对等。从最初的去程满载、回程空箱，到如今进出口货物的正双向奔赴。
3: 这个易新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4: 对，
3: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相信在哪怕这个国际贸易的形势有多复杂变换的，它是很有韧性的，它的是扛得起风浪的，而且它是很有未来的。
0: 如果说易新欧是陆路买全球的大动脉，那么在南海之滨，港珠澳大桥则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另一扇门。在珠海的这间保税仓里，找到货位，取出商品，货架之间

0: 完成模型的训练，再通过真实的跟机上的部署，然后来去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然后从而让机器人今天可以做 A， 明天可以做 B， 然后可以逐步学到不同技能，并且学技能的时间然后越来越短。
1: 那我们能够想让它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吗？未来
0: 未来是一定可以的，您只要想好让它做什么以及做什么的数据，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1: 那就是说未来它可以是孩子们的武术老师、街舞老师、语文老师、
2: 数学老师，
1: 还有陪伴你的老师。
3: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大家最关心要花多少钱才能带回家。
2: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肯定会把价格然后放到10000以内的。
3: 记者注意到，今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跳舞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少了，而会干活做家务的机器人多了。随着技术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务实的转身。
1: 叠衣服的机器人，来，我们测试一下，这样一件衣服随便丢在一个地方，它能不能接得住招啊？
4: 但是需要它相机视角范围，不然
1: 不为难你，来前面一点看行不行？他看到了，马上进攻，要把我这一件比较乱的衣服呢摊开摊平。你别看这小小的衣服，要把它叠少并不容易啊，因为它需要首先把它给识别了，然后用它的小手把衣服放到指定的位置，并且打开，再工工整整的叠起来。
4: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3: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他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4: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5: 对，这可能他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他能连续叠衣服，他比如说他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他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1: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5: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3: 那这。

0: 们相信吗？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您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0: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1: 它。对对对对对。
0: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1: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0: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1: 对对对，因为自觉传感器，实际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它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
0: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1: 对，
0: 他能不能识别到？
1: 对，他继续刮。
2: 除了能冲洗，小时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刮水、擦拭等全套精细化保洁流程呢。这台通用轮臂，即使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传感，自动适配身形。
0: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3: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4: 冰淇淋从早到晚没停过。
2: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0: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您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4: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0: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4: 请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0: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4: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第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0: Drink a cup of coffee.
5: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很棒，很棒。
0: 呀，这是个人像啊，
6: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意思。
0: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拿回家跟家人一同分享，是不是？
6: 对。我回去打算考虑一下买这个机器。
0: 啊，您准备放在什么用途？
6: 商业吗？
0: 啊，您是做什么的？
6: 做超市。
0: 啊，那真的是，如果在超市里有一杯可以打印出自己头像的咖啡，是不是会很吸引人？
6: 对，15块9有点太便宜了，一般都20多块钱，
0: 还想卖一次更贵哦。
6: 对。
2: 展会中，机器人咖啡师不少，机器人厨师也在各显身手。这是能自动炒意大利面、煎牛排、做三明治的机器人。
7: 大脑去控制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去主动的，甚至去了解用户的习惯的情况下，主动规划一些任务，去创造一些任务。啊，比如说，像我们机器人可能去观察到人类可能每天下午3点要喝水，就不等人类下指令，它可能去主动的把一杯水端到你面前，它会去了解你的生活习惯。
2: 未来，越来越多聪明的机器人服务员也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您看，这个机器人咖啡屋里的服务员们，不仅能听指令自如地端来咖啡，还能擦桌子、倒垃圾，甚至是洗手呢。除了能提供美食，还有不少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呢。他们又能胜任什么工作呢？
0: 有台跟我点了个眼，竟然没有。

0: 您，但是我接收到你的好感了。贵吗？
1: 全身的是16.98万，然后半身的是11.98万。
0: 他还能做什么？
1: 聊天互动，就跟咱俩聊天一样。
2: 提供情绪价值。
1: 你还可以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打扮他，取悦于你。还可以定制，就比如说定制你自己，定制明星不行，他得有授权。
3: 这类高仿生机器人，面部内置数十组微型执行器，实现几十种细腻微表情，硅胶面皮还原毛孔血管纹理，做到纯音同步。但硬件维护成本很高，硅胶面皮存在老化损耗，除购机成本，后续还有会员年费，综合门槛很高。现阶段更多面向文旅商业场景落地。
0: 哦，天哪，它真的是软的，而且有弹性。
4: 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机械结构，灵巧手，像人的手指一样，可以弯曲。
0: 看到这样逼真的机器人导游，您觉得什么感受？
5: 感觉还挺震撼的，一家都是看铁皮，或者还是跟真皮肤还是有差距，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4: 目前的话，我们是为国内的各大景区定制一些 IP 形象，然后它可以像导游一样去介绍整个景区的情况，做一些讲解导览和游客互动。
3: 如果说商用服务机器人卖的是效率，那文旅情绪类机器人卖的就是体验。从仿真硅胶皮肤到投影变脸，从景区导游到情感陪伴，这条赛道满足的是人类对互动、对温度、对新鲜感的需求，也是机器人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方向之一。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消费街是大会十年迭代里程碑式的创新升级。往年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6: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3: 机器人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遵循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理念，成为人类的智慧好伙伴。记者在场馆看到，有盲人朋友专程前来体验一个新鲜事物——机器导盲犬。
4: 你好，小袁，小袁。
7: 你好，主任。
4: 带我去登记口。
3: 一句语音指令，机器导盲犬即刻出发。在机场模拟场景中，从值机柜台到登机口，路线规划一气呵成。
4: 带我走到盲道上了。
8: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3: 这只全自主行动能力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制动。现场接着看到，有不少残障人士是专程赶过来体验的。
4: 专门过来看看，因为我走路走得摔了好几次，机器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很放心。
3: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我国视障群体超过1731万人，而全国正在服役的导盲犬仅有410多只，平均4万多人共享一只。 机器导盲犬被视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可能路径。在体验现场，价格依然是盲人最关心的问题。
2: 最重要的问题是太贵了，刚才听说二三十万，你两三天都买不起，你说这二三十万。
7: 这东西确实很好，
9: 主要是我们做上真的成本价格太高，
2: 你尽量压低成本，这比啥都重要。
10: 我们下一步就是全面的降成本。
3: 事实上，随着四足机器人硬件的规模化量产，消费级机器狗的价格已下探至万元级别。业内普遍认为，导盲功能的模块化叠加有望让机器导盲犬的最终售价远低于活体导盲犬20万的培育成本。除了帮助残障人士照顾老人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
11: 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动力奏效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只是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
3: 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0: 它的承重有200公斤，我能站上去吗？
12: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们可以上去乘坐。
0: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12: 可以，哎，
0: 真的啊？
12: 走，是不是很稳？
0: 很稳，
12: 甚至它的牵引力也是很强的。
0: 来试试看它的力气有多大哦！
13: 3、2、1，哎，然后又
0: 两个人拉不动了。
13: 对，两个人有点拉不动。
0: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13: 他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一辆2.55吨的汽车。
12: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他。
3: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上百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查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14: 1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13: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
15: Thank you. You're gonna make all the kids in the neighborhood jealous.
16: 往前走，往前走。
3: 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17: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 我们打算在先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7: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17: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
18: 伊斯坦、
17: 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
18: 罗马尼亚、
17: 保加利亚、
18: 伊朗、
17: 伊拉克和。

0: 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1: 有没有考察
2: 可以进行自行发电？然后整个的续航能力能增长50%。
1: 它能多跑多少公里？
2: 这个满电的情况下，我们正常设计的时候是在50到60千米。加上太阳能板的辅助的话，可以续航到80到90公里。
3: 这款三轮车在古巴售价大约在$5000左右。如果要想跑得更远，还有这款加了增程器的三轮车，它既有电池又有油箱，满电满油的情况下能跑200公里以上。这款车是专为哥伦比亚客户定制的。
2: 像我们企业目前出口50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这些国家。上半年我们完成了10000余台的订单，预计全年销售量能突破20000台。
3: 在丰县，另一家年出口规模达100000辆的电动三轮车企业，负责人张天林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与海外客户的对接。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0: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4: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愿意也可以看。
0: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4: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用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去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0: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
2: 欢迎。
3: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1: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5: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操控上手。
1: 10分钟吗？
5: 对。
1: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5: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1: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3: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1: 开了呀。
5: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1: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有点快呀，这样。
5: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1: 对对对对，看前面，
5: 看前面，
1: 是前方。
5: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1: 紧张的忘了。
5: 可以加油门，
1: 怎么一咯楞一咯楞的？我开的，
5: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1: 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5: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1: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5: 加速，
1: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5: 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3: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1: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
5: 哈。
1: 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的车？
5: 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测验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轻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终点。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0: 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啊。
1: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0: 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1: 好的。
0: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的。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1: 对。
0: 前面堵车了。
1: 堵车了。
0: 哦，果然是哈。
1: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0: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地扎在这儿了哈。
1: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0: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1: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0: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0: 啊，这是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0: 这车买成多少钱？
3: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挣回来了。村里边一家大概都有个一两辆左右。
0: 每家都有。
3: 对，每家都有。然后在村里面，在地里面，农场里面跑来跑去很方便。之前加那个柴油也贵，那个一车柴油的话大概是50-60块钱。这个充一次电才3-4块钱。卖苹果的大爷也是骑的这种三轮车，非常方便。卖桃的都是这种。
4: 你看今天这个雨这么大，我们坐在车里面一点都淋不着，而且我们前面还有这个雨刷。
5: 目前是我们家最好的劳动力了，然后它非常的经济实用。我们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概在裸车是在5000左右啊，加上电瓶也就是7000多。当时买的时候是觉得稍微贵一点，但是现在是觉得实在是太值了。我们还能买菜、买东西、接送娃上下学，就是非常的方便。
6: 你像骑的是这个2轮的，现在换成3轮了，这个车很方便。赶紧上店买个菜，这个上卫生室，这个检查身体，凉鞋也擦鞋的，都很方便。也快捷，也平稳。这个要步行来从家到这里得都12分钟，这骑着车呢。3-5分钟，2-3分钟来到了。
2: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7: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
2: 通关让产品一代比一代更省电、更耐用、更智能。正是这样一批较真儿的供应商，撑起了国产电动车制造的硬核底牌。
8: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新的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搞定，图纸都出来了。48小时出来图纸，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总用时它不超过100个小时就整车搞定了。但是你到国外，基本上电动三轮车你要搞出一个车型出来，至少2年，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跑到丰县来，这就是原因。
2: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9: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

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

0: 依旧有一个惯性的回撤啊，但是呢，上周五市场出现了一个探底的回升，啊，量也放出来了啊，出现了一个，这个探底回升带有下影线的这么一个走势。当大家都对市场开始有些绝望的时候啊，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周五的反弹之后，让市场的信心啊略有恢复，啊略有恢复啊，但是一根阳线啊。不可能改变信仰，啊，一根阴线啊，当然也不会改变市场应有的走势。所以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就跟各位讲，我说大家呢有情绪很正常，可以理解啊，有情绪我们该发发，对吧？该吐槽吐槽啊，但是呢，情绪吐槽完了之后，还是要回归理性，啊，去用理性来判断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啊，是。盘面当中的利空消息的出现导致的市场的走弱啊，还是说啊外围市场的扰动啊带崩了市场的运行啊，还是说A 股啊整体的运行逻辑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啊，没有机会了啊，接下来或者说今年没有机会了。哎，这个是需要我们冷静下来，去通过各种的数据、各种的方法去分析来做出判断的。那么基于你做出的这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怎么操作，对吧？啊，这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啊，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邀请嘉宾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啊，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来聊一聊。那现在的这个市场啊，我们该怎么去看？上一周五啊，刚刚放出来的这个量，那么今天又再度的缩回去了啊。今天的两市成交，准确说应该是三市吧啊，三市成交额，沪深京三市成交额现在仅有1.5万亿啊，1.5万亿啊，成交量下来了。那么在成交量不能够延续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市场不能够继续的反弹，也就能够理解，对吧？也就能够理解。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的啊，那这个下跌的时候啊，成交量没有放出来，这是不是也说明，就算不是好事情啊，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太过悲观的认为啊，是一种看空的行为，或者说是有大量的资金啊在出逃的一个行为，对吧？是不是可以仅仅理解为？啊，市场缺乏信心，啊，或者在这个位置还没有启动的一个，这个力量，啊，或者大家依旧还是在观望当中，啊，从3800点啊跌破了之后，现在又再度回到3800点的下方，但是，啊，前低，啊，依旧还在前方，啊，并没有说走出一个破位的这么一个走势，还是大家认为说，啊，不排除有破位的可能，啊，因为上周。我们也跟各位讲，对吧？我说一切皆有可能，啊，当然，上周我们说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啊，那个语境不是说是下跌有可能啊，当时我们反而说的是，啊，市场走出一个啊向上的走势，啊，这个是有一切皆有可能，当时是给各位打信心的啊，啊，所以呢，大家也继续讨论啊，继续来进行交流。啊，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依旧还是有关于反弹的，啊，反弹是不是？这个接下来能够开始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数字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好，接下来我们先请进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邀请您跟各位来聊一聊吧，聊一聊这两天市场的表现。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天的话呢，就是整体盘面比较弱，尤其是双创指数缩量超跌2%。那全市场的话呢，有超过4300只股票下挫，整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一

一个是缩量，因为较上一个交易日的话缩了差不多有4000亿，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市场上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蓝筹股就是红利股，它的一个走势相对较为强劲，就是有依赖是护盘，二来是资金的一个避险情绪是比较浓厚的，比如像银行股有一个逆势走强，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继续创了历史新高，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主线的话是除了银行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像汽车板块的话呢，可能是因为一些利好消息的影响，就是有传言讲，就是可能在年底的时候有汽车品牌会进驻欧洲市场，也受到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新能源车的一个走势也相对比较强势，但是除了 这些板块之外的话呢，科技板块是继续承压，当然科技板块下跌的一个原因一来有下午2点左右的话呢，是韩国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有消息称啊，就是说国内科技股大跌可能跟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资管的一个产品在 9月份大幅减仓，科技股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市场本身它的一个对科技股的一个信心的话，是在目前的这个位置是有所欠缺，那这些机构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减仓的话呢，就加剧了科技板块在这个板面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其实呢，看了一些机构关于目前市场

0: 可能更倾向于去投向这个无风险说就是低风险的像美债啊这些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对于科技股，尤其是高估值的科技股来说，它对于市场的配置价值就会减弱。那市场整体在这个位置的话，尤其是在三季报，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三季度已经结束了，那三季报密集披露也在接下来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呢陆陆续续会出台，那科技股赛道的一个业绩能否持续的兑现呢？其实这也是市场接下来对科技股的一个走势能否重新形成共识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另外就是我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海外的一个通胀数据。海外通胀数据主要是关注的是美国的一个，第一个是物价指数，另外的是美国的一个非农就业人数的一个情况。如果它的一个就业情况依旧是比较好，然后另外是它的一个物价指数受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影响持续走高的话呢，那其实会对美联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美联储它有可能会继续采取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因为美联储不止一次的表态过，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物价呢，其实就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平是美联储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接下来对市场的一个行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呢？就是其实是这两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对于科技赛道的一个业绩能否持续出现兑现，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超预期的东西出现。另外就是关于美联储它的一个政策信号，其实对所有的新兴市场也好，或者说是全球的一个科技投资来好，这个估值都是影响比较大的。那当前的一个操作建议的话呢，其实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就是尤其是持仓集中在这个题材股，也就是科技板块的投资者当前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它其实七月份下跌之后经历到九月份的一个反弹，其实这波的下跌基本上很多科技股的价格就是又到了七月份暴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很多科技股的价格比七月份暴跌之后还要相对较低。那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虽然比较看好科技方向，但是呢就是科技股的一个配置现在建议还是不要超过，就不要太高比较好，就维持在30%-40%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空间。然后呢资产的话可以更多的放在这个红利和周期板块上。红利的话除了一个传统的能源和银行之外，然后另外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一个医药呀，还有船舶航运啊这些等等。然后还是必要的话是在当前一定要保持一定的一个现金，那等待市场情绪企稳或者说业绩信号进一步确认之后呢，然后我们才用预留的现金去进行这样一个抄底啊或拉低成本价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以上的一个建议是供我们大家参考。
1: 好，这是刚才也说到了，对于科技啊，大家呢一直期待说科技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线当中啊，但是现在无论是三季报马上就要到来啊，一般在这个时候呢，相关的这种科技的方向可能都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啊，那可能对于科技的这个期待要这个时间要稍微的再等一等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啊，当科技出现资金流出的时候，这段时间扛起市场的啊，这个机会的啊，都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些这个相对来说低位的方向，包括一些老灯的方向啊，包括这种金融啊甚至包括地产。那这些方向到目前为止来看，我们依旧还是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资金暂时避险的这么一个逻辑吗？还是说那么这个随着科技我们稍稍的要放低预期之后，那么像这些方向可能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可以反而要稍稍的高一些，还是说也不能啊？因为如果科技带领不了人气啊，开始走出一个比较像样的啊这个反弹的话，那可能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存量的轮动的这个行情啊，也不要对这些政策好像出台的也比较的密集，也给了投资人啊，甚至给了一些买房人一些这种新的希望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不聊政策，也不聊这个地产将来接下来会怎么样，所以您觉得您依然持刚才那个观点，就是这个来分析银行的这个观点，认为地产依旧还是先把它当做一个超跌反弹来看，而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整个啊这个市场的逻辑发生逆转的啊一个信号，是吧？
0: 对的，因为地产的话我们之前连线提到过，就是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就是因为

0: 地产它其实跟人口的一个增长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它要分情况来看。就比如说主营业务是在一线城市或人口净流入城市的这些地产公司，它可能未来的一个空间更好一些，或者说是由传统的这种建房卖房到转向高端物业的，就是物业管理类似这种的地产公司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关注的。但是它中国的一个地产业现在已经摒弃了原来创市的一个发展，不再是这种说你建一个楼盘它就会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入住率或销售率，因为这个人口的一个增长情况在这儿放着，所以在地产这一块的话，它会是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但是普涨或者说连续上涨，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一些基础数据的支持。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啊，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咱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大家在大蓝鲸之上也别忘了来互动一下啊，来上面给我点点赞啊，然后留留言啊，就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参与一下啊，来参与一下或者打卡。如果您现在正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的啊，也不妨大家移步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直播区啊，来留言告诉我你正在参与我的节目。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有关反弹的，您觉得反弹啊，接下来是否能够拉开帷幕啊，是否开始能够反弹啊，来说一下或者打卡啊，打卡说你到了，你正在收听节目啊，感谢各位来多多的互动啊，帮我们把节目的数据来往上做一做啊，往上做一做。今天市场再度蔫了下来啊，这个蔫呢啊不仅仅是指的这个股价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又这个成交量又再度出现了萎缩啊，再度出现了萎缩。所以今天一开始我说这个没有成交量延续上周五的这个反弹啊，确实是不太可能的，对吧？啊，但是没有成交量市场出现了今天的这个下跌啊，这是否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它是一个好现象吧，对吧？但是它最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市场没有陷入到啊你可能认为的啊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啊，它只是没有人气啊，它只是没有信心啊，它只是没有啊拉开阵仗啊去进行啊这个反弹，或者说是大家争相的去抢购啊，市场交投清淡啊，但并不代表说是大家不认可这个位置的价值，或者说都恐慌性的出逃。这是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上我觉得可以，如果非要给各位打打气，或者说是从今天的这市场行情当中找到一点还让大家啊这个有点希望的啊或者说是啊这个有点安慰的啊，我觉得这点是可以这么讲的啊。3800点啊，每到整数关口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啊，3800点就像一张窗户纸，吹。

0: 当中啊，继续跟各位来做分享。我们还是先就这一段时间市场的弱势的走势啊，来听听看您的一些分析吧。
1: 好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在刚刚结束的市场的三季度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个数据啊，大家可能看到最近确实在跌啊，但是我对下记住啊，真正的下跌不值得恐惧，你要知道下跌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下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涨，更好的上涨，还是下跌的中期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思考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神奇的数据啊，大家看刚刚结束的三季度，大概整个上证指数跌幅是6.16%，那就七八九三个月，整体下来跌幅是6.16%，上证指数啊，二季度呢指数涨跌幅是涨幅5.2%，对吧？那我想。知道啊，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整个二季度涨幅5.2%，那三季度却是跌幅6.16%。那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二季度的股票应该效就是更容易赚钱嘛，市场更容易赚钱。三季度呢跌6.16%，理论上指数跌了6.16%，那按说应该啊，三季度应该要赚钱难，甚至是要比肯定要比二季度。要赚钱更难，但事实并不如此啊！事实和你想象差距会很大，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所谓的 K 线，其实并不一定是 K 线的表象，就大家传统的技术分析看到的 K 线的表象而已。但实际 K 线背后，它是有自己的 DNA， 或者说我们简称为它有自己的基因序列。那我们来看一看刚刚结束的先来看第二季度。那二季度涨幅5.2%的时候，我们来看四五六三个月二季度的个股情况如何。指数涨了5.2%，但不代表着个股真的就那么好。所以大家搞清楚市场的逻辑，来看一下。我现在设计这个选股呢，就是连涨数天，我设置了一，就相当于连涨一天。这个一天的单位是不是天了？是季嘛？相当于一个季度股票上涨的加速的占比。那我们把它调到4月1号，就相当于今年的第二季度到今年的6月30号，属于二季度的时间点执行选股。那这个选股呢出来之后，统计啊，不叫选股，叫统计二季度市场上5000多只股票，到底有多少只股票在二季度指数涨5.2%的时候，个股也依然是红的，都不是说跑赢指数5.2%，只是红而已。我们看看市场大概有多少只股票，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整个市场呢，现在是1612只股票，大概5000多只股票里面，只有1600只股票在二季度是收红的，也就是说占整个市场的占比只有30%。换句话说，二季度指数涨5.2%的时候，实际市场上在指数涨5.2%的时候，只有30%股票上涨，这反而在指数跌6.16%的时候，反而个股有52%的上涨。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猫腻的啊。猫腻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我认为市场接下来是有机会啊，快速在1到3个季度之内，瞬间就能突破4258点。所以我并不改变市场的看法。除了除此之外，我还有给大家可以证明市场确实在这个阳线包括这个阴线的时候，它有什么另外的特殊情况。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模型叫什么？叫指数与个股的数据的对比，对吧？就指数有的时候是有假象的，但是我要看指数背后它的个股情绪，所以我觉得指数与个股是一套思路或者是一套方向去判断市场。那显然这个阴线是有假跌的迹象，这个阳线是有假涨的迹象。那这个阳线当年今年的第二季度假涨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货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同志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今年的第二季度的市场真实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根阴线除了指数涨、个股跌之外，我们得知道实际的背后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可以来看一下啊。先来看大股东减持，来，今年的大股东减持的增持、减持。增持减去减持等于增减持净额，增减持净额今年最高值在哪里呢？557，今年的1月份，啊，一次第二高今年的6月份。你来看一看，424和557是几乎今年最高值，对吧？一个是一月份，一个是六月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调到 K 线，啊，刚刚讲的是个股与指数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指数与大股东。

的关系，这是一月份。二六年一月份这根 K 线你看的是这样，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根 K 线和这根 K 线看似 K 线是差不多的啊，你能感受下来？看似这根 K 线，来看一下这根 K 线，看似跟这根 K 线几乎一模一样啊，几乎一模一样，看到没有？是不是带一点点上影线的把子，是吧 ？K 线的大小、实体，包括光头、光脚，包括这根 K 线也有点像，对吧？都差不多，是吧？都跟这个有点像，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根阳这一根 K 线和这根 K 线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为啥？看似 K 线差不多，甚至成交量都有可能是放量或者怎么样，但是完全不一样。为啥？你要知道这根 K 线背后大股东的态度和这根 K 线背后大股东态度的区别，而不是光看 K 线的表象。这个就有点像看人的面，人的这个长得差不多，但是每个人的，对吧？这个内在含金量不一样，是吧？内在不一样，外在可能长相是双胞胎，但有可能内在差距很大，包括 DNA 基因，包括性格，包括对吧？这个学习能力等等等等，是吧？这些包括心地善不善良，这些都是属于内在。K 线的表象看的都差不多，都是这么个，对吧？光头，啊不，光脚，对吧？上面带一个上影线的这个阳线，但这两个 K 线完全不一样。来看，这是二六年的一月份，对吧？二六年的一月份是减持多少？557亿净额啊，相当于2026年的一月份，市场上可以理解为大股东们、重要股东们净套现557亿，因为大股东减持就相当于大股东卖出嘛。大股东卖出把钱套出去了，筹码留在了里。原来呢虽然流通，但它没减持嘛，就相当于市场是锁的了。虽然没有锁，但它不卖嘛，不就相当于市场上没有抛压嘛，对吧？那你现在等于市场上套现了557亿，就相当于市场丢进去了557亿的筹码。大股东们把557亿的现金流套走了，那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被市场说。所以一月份，那来看去年的这个时间的 K 线，这个 K 线是什么时间？是七月份，对吧？25年的七月份，来看一下25年的七月份当时的数据啊。那25年的七月份，八月份两个月减持将近1500亿啊，1465亿，这靠。

0: 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这个客商来讲，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这个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这个体现。那么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
1: 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2: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3: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4: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5: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3: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
0: 边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啊中国市场的价值啊，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啊增加了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

0: 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啊，扩大产能。那么今年三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啊，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它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平台矩阵化发力，让越来越多海外企业不再满足于参展卖货，而是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的合伙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则不断夯实着贸易伙伴的信任。

0: 这标志着工业机器人正从传统的编程执行模式迈向自主适应。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投入工厂使用前，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研发团队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近年来，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业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8月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提出，15将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刚才这个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当前智能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在应用场景的拓展方面，姜老师从您的观察来看，出现哪些新的呈现和新的变化？
2: 人工智能确实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制造业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从研发制造到中试的验证，然后到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服务，然后再到维修，然后包括整个决策的流程。那么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在研发设计这个环节，你比如说一个工业企业要定制一套中央空调，那么传统的客户提需求，然后工程师进行模块的调试，可能要进行1000多个模块的调试，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引入了 AI 的这个工程调试的技术，那么这个 AI 的模型前期积淀了大量的合规的工程设置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数据的沉积，那么它现在用这个模型可以直接的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相应的物料，然后把排产的方案，然后把图纸全部出来，那使研发周期可以缩短了2/3。那么再比如说在一些医药制造领域，我们传统的新药研发，我们经常描述它是三高一长，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特别长。那么现在有了 AI 技术的这种在大分子前端药物筛查筛选。

0: 不断对这种高质量数据、海量数据的规模也有很高的这种要求。那么围绕着数据的采集、治理、加工，数据这一个链条的不断的完善，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对这种模型服务能力的提升也至关重要。所以这一块也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那么这个是供给端，在需求端来看呢，实际上人工智能模型在相应的工业，像原材料领域、像装备领域，然后像包括一些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信息、一些软件、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相应的这种核心技术的攻克、场景的拉动，然后通过场景不断的优化这块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供需协同的这种发力的局面。那么在一些连接供需的一个市场主体企业培育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加到这个不同的行业，它这个链条一些细的增长点是很多的。那么企业相应的有这种央国企，也有一些民资，然后同时呢也有大量的这种中小微企业、独角兽企业、创新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和传统的企业可能需要的这种政策扶持的方向不一样，它更多的可以给一些算力的支持，给一些数据的支持，给一些场景的支持。那么对这些企业可以因企施策，相应的有一定的扶持的这种政策。
1: 那现在我们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居民觉得接下来还会从哪些维度去带动我们的传统制造业来进行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2: 是的，这里面其实传统的制造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很多需要重塑传统的生产模式，那也就是 AI 来实现提质降本增效。这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制造业它已经时间非常的久了，但这里面像刚才姜老师提到的研发的周期缩短，生产的这个效率提升，那这里面其实 AI 能做的事情很多。还是举一个具象的例子，举一个千年的一个手工业，比如这个陶瓷，我们烧一个陶瓷其实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手工业，那基本上一个老师傅要烧一个陶瓷，这里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一个日用的一个陶瓷的话，它的烧制的成功率其实也只有75%，可能高一点90%，这么多一个概率，可能还会更低一点。但是我们一些高端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窑瓷的话，那可能这个概率就是50%以下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千年的窑火它本质上是一个看天烧窑的一个过程，首先它的这个花纹需要手工去画，其次这个师傅要看这个烧火这个程度是肉眼去测，那所以这里面手艺人的 know how 他的经验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成功率也很低。但现在已经开始有 AI 化的这种智能的窑炉，那它是可以手动的调整，甚至可以根据这个温度来自己调整参数，大大的提升了烧窑的这个成功率，那很多的这种瓷器品就诞生了。所以这就是一个 AI 改造传统制造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很多，甚至包括女士们比较喜欢的纺织。那过去纺织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纺织你成了之后你才能检测，一旦有瑕疵的话这个其实就有问题了，那其实人眼去看这个瑕疵的话是很难的。那现在有 AI 的视觉，是可以把整个这个手工这个穿线的过程可以动态的识别，从一个那个事后巡检变成了一个事中和事前就可以检测，那这里面也是通过 AI 视觉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检测率，是可以到95%以上。那所以这都是AI 赋能传统制造的一些案例，简而言之就是重塑了整个生产的环节。
1: 那人工智能加制造要加出新成效，接下来在产业集群
2: 来不断的沉淀各个企业的 know how， 然后让他们在行业里面能够使用，那壮大整个行业的生态，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
3: 背景在的。那我们看电影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场景和创作的输出，因此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当中啊，如何能够使大家产生更强烈的共情，那肯定是本国的本土片其实是具有优势的。因此呢，我们看无论是现在整体的消费在进行一个向上的升级，或者是说我们的电影工业也在进行转型升级，其实呢，都契合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才能够产生现在我们本土电影能够内容为王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那说内容为王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现在的这个本土电影里面的王者啊，实际上都是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刚才讲的现在前三名的电影《功夫女足》主要是讲草根逆袭，那么《八仙》呢，不但是说有一个古代的神话故事耳熟能详，而且呢它里面其实讲了一些这种上班族啊，是吧，其实跟现在年轻人这种所谓社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喜剧的场景是非常贴合的，才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里面确实也有我在。那么另外我们看龙仓

馆当然也讲了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战乱国家，那如何说在整个的大历史的波动当中，这个颠沛流离，同时呢又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生活，这就使得普通人啊就觉得说，哟，那这个事儿就有可能我也遇到，就即使我遇不到，那我和他也会有一样的心情，能共情，我们就能发现说你在电影院里面就会哭，就会笑，这才是他内容为王的成功之处。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产业生态成熟也离不开说电影工业制片的这种成熟性，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类型片各种门类精细分开都非常的这个生动，而且呢都有它的代表作。而且呢过去我们讲这个电影工业好像讲起来就是大制作大特效是吧，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你内容为王要和你的这个电影工业的这个工业化有效结合，那就要产生说你的这种特效并不一定要大场面，而是在一些细致入微之处要给大家能感动的地方，这个其实要求呢就比过去的这个大场面其实要更高了一层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电影呢，就是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影工业制片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但同时呢它不是以炫技为主，就是不是以说哎我特效很出彩是吧，我场面很出彩，不是以这个为主，而是把它已经融合到它的剧本、它的演技、它的这个导演的手法里面去，主要还是

0: 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年以来，国内
1: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 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 互相沟通有无。在Kimi开源前，顶级大模型的菜谱是商业机密，也是闭源。Kimi把高级菜谱免费公开，让全球的人都能学习复刻和改进，这就是开源。顶级菜谱的稀缺性就此被打破。
2: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 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1: 近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入侵，攻击者是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智能体系统。 这是一次被行业预测多年，但首次在现实中完整上演的智能体攻击。事件发生后 ，Hugging Face 的安全团队起初尝试调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被拦住了。于是，工程师们本地部署了中国质谱的开源模型，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完了全部矩阵分析，危机解除。开源可控让中国大模型在某些关键赛道上已经从跟跑。 进入了并跑阶段。这里是北京海淀，这里有一家公司是
3: AI 大模型这条赛道绕不开的存在。2022年，他们开源了国内首个千亿参数模型，仅仅4年时间，在 Open Router 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全球调用量跻身世界前五。如此高的调用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质谱大模型。
1: 调用量就是 AI 大模型被 实际使用的次数。全球的开发者企业每让 AI 干一次活，就算一次调用。调用量越高，说明越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Open Router

0: 在网上很多网友在玩的，上传一张照片之后各种各样的场景视频就出现了。
1: 是的，
0: 比如咱俩虽然现在在这儿，有可能一上传咱俩打羽毛球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模型有很多呀，你们这个特点是什么？
1: 我们这特点的话，首先我们在技术上面做了很大的优化，它的生成速度特别的快。
0: 现在只要有一张照片哈，
1: 我们选择一个模板，
0: 模板
1: 现场拍摄。那比如说拍张您的照片
0: 啊，拍张我的哈，准备了，3、2、1，
1: 好，拍摄成功，确认使用。
0: 我还不知道你用了哪个模板呢。
1: 我们用了一个踢足球的模板。
0: 啊，踢足球是吧？
1: 啊，然后
0: 我虽然现在穿的是西装，但是在这个模板当中，我就可以穿越到淋浴场当中。AI 的魔力就在于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6、7岁的刘忠谋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它可以给你无限的畅想和场景。你看，确实还蛮像的。你看，这个严肃的眼神。进了，球进了，刘忠谋创造了历史，以6岁的年纪闯进了世界杯。
2: 依托成熟的人像模板库，普通用户仅凭一张实拍照片就能快速完成场景身份的创意合成。除了照片处理，大模型生成视频的本领如何呢？
1: 啊，这是我们啊一款这个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也是我们在传统的纹身视频和图身视频的模型之外又去研发的一款这个模型，我们在内部称之为 R 系列啊。

0: 在辽宁体育场内，球迷呐喊震天，赛场周边市井烟火旺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雪溪体育场，那么今天是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0: 首届东北超火爆程度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场内一票难求。为了打破观赛空间限制，辽宁全省落地了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据统计，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同比增长21.9%，整体拉动辽宁官人消费高达76亿元。
2: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对哈尔滨人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3: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0: 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当地把19.9元的票根福利用到了位，球迷持赛事门票即可在全省2.5万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满减、商超折扣、住宿特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7月25日，哈尔滨主场对阵长春，赛场内球迷的激情提升了这座冰城的旅游热度。
4: 来入住哈尔滨的这几天呢，发现天台有一个这个哈尔滨文旅消费券，然后他给我这个房间的房费是每天减免100元。
0: 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这间酒店，客人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住宿优惠。在办理入住时，他要在接下来对决的两支队伍中选择自己倾向的一支球队，押中获胜球队更有优惠奖励。
4: 我个人比较支持沈阳队。
5: 如果您支持的这个球队获胜了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奖励，一个是房型的免费升级，还有一个是赠早餐的一个活动。
0: 因为东北超，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跟去年7月同期相比增长了15%。他们还特意把酒店做了和足球赛事有关的主题装扮。赛场外，许多从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动了。
6: 说是赞助东北超的，也挺震惊的。说这么一个鸡鸭摊怎么能赞助东北超呢？就是顾客都很震惊。
0: 借着东北超的人气，沈家的鸡架摊迎来了更多客流。比赛日期间，销量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球迷循着赛事来到这里消费。如今沈家把东北超赛事颁发的纪念相框和营业执照当做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挂在了机架车里最醒目的位置。
6: 这个就是我们沈阳赛事，咱们是赞助商沈阳特意为我发的一个相框，这是保存纪念。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注册的公司，叫沈家新铁板机架，效果相当好了。一看到这个都知道我赞助了东北超，只有赞助东北超的才有这个。
7: 奶瓶酸奶。

0: 会介意吗？
1: 没什么感觉吧。
0: 每天要晒几个小时啊？
2: 两个小时。黑，皮肤越黑战斗力越强。
3: 这种民间足球氛围的升温，基层青训的普及并非偶然。去年常州正式出台，常州正式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开启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涵盖全市千余家餐饮、景区、商超、文体场馆商户。数字化平台打破业态壁垒，让赛场单一流量辐射全城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激活一城消费。
4: 政府消费券我们最高是100减50，是可以在全城100多家门店来使用的。我们集结的这个账户，那累计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整体的这个优惠活动发放给了全市的百姓。那也是希望这个一张票根也可以撬动我们全市的消费吧。
5: 从苏超到东北超，群众赛事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赛事的成功不仅在于为群众提供了娱乐，更在于各地政府的创新作为。通过降低赞助门槛，让小微企业共享赛事流量，通过打造第二现场，发放票根福利，将赛场人气引流至餐饮、住宿、文旅等各个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开始有意识地将赛事热度沉淀为城市 IP， 打造可持续的消费品牌。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1: 两只，快！
2: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它吃完鱼，它要跳水洗澡。它又往上飞，小心！
1: 快到正前方，
2: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要注意一下，它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它是一直在看，
1: 对，
2: 这样子。好，它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它就会朝这边跳水。
3: 它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4: 武夷山脉东南麓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4月到7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候
1: 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0: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发掘新的可观鸟种，开拓新的观鸟点。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 82%， 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达349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76种，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1: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得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从贵州、江苏赶来的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2: 今天我们很多是4点钟就起床，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80，热情丝毫不减。
3: 三个老头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0: 谢芳林与班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一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4: 小谢我都认识他，7、8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十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4: 主要是。

0: 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1: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
0: 师弟在这里看到另一个版本人鸟相依的绿富美故事。这段在社交媒体走红的视频拍摄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面里的这只丹顶鹤是扎龙湿地的常住居民，每年夏天大量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只为一组丹顶鹤在蓝天与芦苇之间飞翔的身姿。卢鑫是一位资深鸟友，拍摄丹顶鹤十多年，
1: 去找一家三口是吗？
2: 一家四口，在那个这块一共是两窝，这边这边有一窝，完了那边前面还有一窝。
1: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我们有个社群，然后社群里有，如果是哪家鹤走到哪儿了，看到哪儿了，他们就会就是有的时候群里告诉一声。
0: 这天扎龙湿地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已经结束，卢鑫和几位鸟友还意犹未尽。
3: 也很鲜很灵气，

0: 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十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1: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0: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疆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场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2: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3: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遇见美好。
4: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夜深了，乘客们逐渐进入梦乡。这趟旅游专列的大管家朱根宝还在和车上的工作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5: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列车还有我给你们负责，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0: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
6: 大家可以往里面走。
7: 美丽的喀纳斯啊！
0: 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专列旅游的舒适性和慢节奏，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8: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公里左右。坐上火车游新疆，最少节省了4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这样玩的话，会省很多劲，客人呢也不会那么感觉很疲劳。
0: 记者了解到，这次11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赶路。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9: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然后想的是新疆风景不错，也挺好的，所以就来了。
0: 这位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
9: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种
10: 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

0: 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1: 我们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0: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一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
2: 汉南是哈尔滨铁路局旅游专列路线设计的负责人，最近正忙着和外地旅行社沟通新的旅游线路。多一个城市的客源，就多一份开行的成功率。
3: 8月份目前我们设计了是一个草原四日游，我们行程其中呢也包含了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吧，就比如说国门，然后莫尔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然后我们加入小熊大幕这个与客人互动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包括表演马术表演、歌舞等等。然后我们在列车上也是跟音乐学院谈合作，有一些歌舞表演或者是一堂简单的音乐课吧，能让就是有这方面爱好的需求的游客吧，然后能在列车上也有这方面的互动和体验。
0: 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
4: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
5: 这款目前是我们门店卖的最好的一款。
6: 从猎奇的小龙虾月饼到地域特色的云腿月饼，各类月饼轮番登场，这么多风格迥异的新品，消费者到底买不买账？
7: 我们门店这边的挂价是108，我们今年推的产品系列有70多种，这款销量的话，我们在整个销售里面也是靠前的。
6: 广东人把对茶的热爱也融入到了月饼里。
8: 那我手里拿的这款月饼呢，它的口味就比较特别，它是乌龙茶和龙井茶的口味，还有包括凤梨和山楂这种水果，但茶口味的这个月饼是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吗？
7: 是的，
8: 它本身就低糖，再加上它有茶叶的清新，它就会吃起来更加的清香呢。
7: 基本上它的口味都是偏清爽型的，这里面有9块月饼，净含量有540克。
8: 我们的售价是，
7: 我们门店的售价是98。
6: 年轻化、健康化、文化感，正是今年新款月饼最核心的创新方向。品牌瞄准年轻消费群体，一方面选用更清爽健康的食材，一方面在外观设计上融入巧思，让月饼成为兼具美感与新意的潮流单品。不过甜味月饼吃多了，也有人想换换口味，这不，用豆酱做的咸味叉烧月饼也新鲜出炉了。
8: 我手里的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豆酱月饼啊，确实来这儿之前我都

0: 也是他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1: 这个荔枝月饼我们推出以后销量非常好，已经销出了500箱，这个鸡的价格就非常亲民，每盒125块钱。
0: 当香甜软糯的月饼遇上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养生智慧，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江苏海安，当地中医院推出的药膳月饼在今年的中秋市场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成了不少市民过节清单上的健康选项。
2: 现在的人呢都讲究一个叫健康养生嘛，然后这个月饼呢送给长辈呢，既有一个传统的中秋节的仪式感，又会让长辈觉得比较的贴心。
0: 和普通月饼主打口感不同，药膳月饼的底气藏在这几味看似寻常的食材里。依据《黄帝内经·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中医药专家团队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选出了4种组合做成下料：
3: 五黑滋养肝肾，黄金补气养阴，方子都是些温和平补、不寒不燥的方子，茯苓健脾祛湿，薏米清热解燥，既贴合秋季养生的时令规律，也适配现代人对轻食低糖的饮食需求。
0: 要让养生的药材变成好吃的月饼，口感是绕不过去的难关。研发团队把传统月饼的用糖量降低了近30%，用植物油替代部分动物油脂，同时通过低温制作的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本味与活性。最终出炉的药膳月饼，饼皮软糯不油，馅料绵而不腻，入口是淡淡的谷物清香，细品才有微苦回甘的药香，完全没有想象中浓重的中药味儿。
4: 香香的，还有点带有回甘，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准备买2盒带给我的小姐妹，一起喝喝下午茶，吃一吃，尝一尝。
0: 同样将中医药的健康理念与象征团圆的月饼结合起来的，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他们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推出了药食同源的养生月饼。
5: 我们研发出的8款不同口味的月饼，其养生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精选黄精、玉竹、百合、石斛等药食同源食材；二是基于中医秋季养生应温润为药的理论，针对时令特点设计口味；三是整合了基础医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多学科的力量，通过反复的调试，在保持风味的同时，力求达到温和的食养效果。这些食材本身既是食物，又具有一定的调理作用。茯苓可以健脾宁心，山药可以补脾养胃，黄精可以健脾益气，石斛可以滋阴清热。
0: 普通月饼大多以口味为主，这些养生月饼把传统中医理念和现代食品工艺结合起来，做到食之有味，养之无形。这样的产品也正好满足了当下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
5: 通过多种食材的协同配伍，在享受月饼的同时，对身体进行温和的食养调理。去年同系列月饼上市30天之内，销售量也突破了50,000枚。今年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今年的订单比去年翻了1倍。
0: 在成都，中秋食品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各式创意月饼集中上新，高校参与研发的养生月饼，老字号坚守的非遗酥皮月饼也同台亮相，各有人气。新风味和老手艺在这里交融，匠心与创新并行。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四川成都的中秋消费一线，看看今年月饼市场有哪些新趋势。
6: 我现在是在四川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展上，那这里呢也是四川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中秋消费专业展会，汇聚了全国300家参展商、2000余款的中秋产品，川式、广式、苏式各大派系齐聚融成。
0: 走进展馆，最直观的感受是月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

0: 亲手参与，大家带走的不只是一枚月饼，更是一段关于老手艺的记忆。这个中秋，非遗与月饼牵手，让传统老味道包进了更多人的团圆里。而月饼 DIY 的热潮正从家庭厨房、烘焙工坊一路到月饼加工企业。中秋节前，在东莞后街镇一家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原本安静的生产车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一群小学生在生产线旁排开阵势，压皮、包馅、印模，个个有模有样。他们来这里的理由简单又暖心。
1: 中秋节了，我打算做一点月饼给爸爸妈妈吃。
0: 很多孩子还是头一回亲眼看到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做给爸爸妈妈的月饼自然要拿出12分的诚意。
1: 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我觉得非常好看。中秋节快乐，一个玉兔在上面，代表着中秋快乐，祝大家好运连连，中秋节也能吃上好吃的月饼。我一直很好奇月饼是怎么做的，这么多层到底是怎么包起来的呢？看，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是一朵花，我觉得它很漂亮。
0: 玉兔、花朵，一个孩子一个花样，不过想象很美好，上手全是挑战。孩子们说最过瘾的就是那关键的一下，
1: 特别满意，特别是模具按压下去的一瞬间，成就感满满的。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会比外面卖的更好吃，更香甜。
0: 其实在小朋友们的心里，比香甜更珍贵的是亲手制作月饼这件事本身。
2: 因为现在消费市场发生了改变，以前家人们都喜欢买成品月饼，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想试一下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所以这个新的消费潮流就比较合适的推出来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这个 DIY 月饼制作课堂，反应很热烈，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亲手制作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做了3000多人次的那个 DIY 月饼活动，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中秋的活动，这样让大家更喜欢中秋的节日气氛。
0: 3000多人次让这家月饼工厂看到了车间变课堂的潜力。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把体验课送进校园带到展会，没想到反响越来越好，这才决定做成常态化的研学项目。更让人意外的是价格，自己动手做竟然比直接买成品还便宜。
2: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参
0: 与，烘焙师小慧的第一课教的就是广式月饼的看家本领。
3: 广式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馅多，我们的皮呢是一个柔软的皮，然后包着满满的馅料，中间呢有一些还会搭配我们的这个咸蛋黄。

0: 这一盘馅料风格各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现在比较新颖的款式呢，其实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火腿五仁，它里面有我们的火腿肉丝，一根一根能看得到的。这些小肉丝，还有我们的杏仁啊，还有很多坚果类的搭配在里面。这个就这几年最火的一个藤椒牛肉，它里面有牛肉干的，一颗一颗能看到牛肉干，它还加了一点点藤椒。 那个藤椒油在里面可以解腻的，广东的口味呢，其实一般咸口会搭一点糖在里面。广东有一句话呢，就是糖调百味。我们喜欢在咸口的东西里面加一点点糖进去调味。
1: 配料有讲究，饼皮更是基础。做月饼第一步就是制作面皮，只有食材比例精准，才能做出口感最佳的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孩子们都说这才是绝版的美味。
2: 自己做的好吃，因为自己做的有自己的想法，实验是我自己用心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新鲜的味道很健康，低脂低糖，非常适合我们家庭的一个食用。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家庭里面比较其乐融融，一起能够更好的体验我们这个生活愉快。
3: 月饼 DIY 正成为一股热潮，那么自己在家做月饼到底难在哪儿，妙在哪儿？这款更适合在家制作的迷你酥皮月饼，您不妨试试。首先，请专业西点师傅为大家送上一份避坑指南。第一课就从一块黄油说起，
4: 黄油不能过度的打发，不能够化，让它自然的去和面粉融合。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楼市新政。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1: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
2: 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
2: 对，
0: 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3: 嗯，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0: 嗯，
3: 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全国大范围的会在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京也是比较早的去做的。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在去试点之后全国推广的时候，北京去率先去做，我觉得对于全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示范引领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国的这个住房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存量的时代。
1: 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住房交易的过程中，一半以上都是二手房的交易。那北京是更加明显，可以讲是叫深度的存量化。比如说现在北京市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已经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北京去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1: 对，
0: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也就是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

0: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
2: 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3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8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1000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8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8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4.1毛钱，这很不容易。而

0: 之。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G 3G 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2: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

0: 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六 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来。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 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它能够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有个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

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0: 您怎么来看待六 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1: 那六 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0: 嗯，
1: 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
0: 嗯
1: 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0: 嗯，
1: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0: 嗯
1: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0: 嗯，
1: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0: 嗯，
1: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0: 嗯、
1: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六 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0: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
0: 嗯，
1: 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二 G 以后，二 G 追赶三 G 并跑，四 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0: 嗯，
1: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
0: 嗯
1: 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缺陷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0: 期的短板是哪个？
1: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个方面。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人形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0: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让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1: 对，
0: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吗？
1: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
2: 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管理带来新的变化。
0: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来调节这件事，来对齐啊什么，其实这里头的对齐效率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些大模型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数据，那么数据的获取成本和数据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都是一个现在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您刚才讲的怎么让它协同得更好，除了延续我们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以外，可能跟物理知识、场景知识的这个通用知识的结合和融入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人形机器人在与人共融的空间里，它能转化和生态表征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银发经济，就像与人交互、老年人的陪护和助老助残，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 去像人一样去

0: 后去做，但是是可以有很大想象空间。所以这一轮的极限创新，我老婆叫极限创新，或者是这种变革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可能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动作考量。
1: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0: 对，
1: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
0: 对，
1: 您就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
1: 嗯，
0: 你就三年前去看硬件成本，我们做人形机器人，当时产业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第一件成本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你想想，假如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我们隔离开这个世界，让你去造一台汽车，或者是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让你造汽车。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聊一聊暑期电影市场。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自前几天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暑期档赛程过半，新片持续入局，中外佳片同台竞技，共同推高市场热度。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88亿元，电影市场都有哪些新的观察？跟着电影去旅行，激发文旅消费哪些新活力？电影家释放怎样的大能量呢？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去看一看《欢迎来龙餐馆》上映首日的市场反响。
1: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2: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3: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吧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
1: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4: 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1: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了全国多地路演，上海
0: 而且是中外影片是同台竞技啊。那万哲对此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新观察吗？
5: 哎，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电影产业实际上也在发生一个产业的变革，而且它是在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竞争继续进发到这个生态竞争。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赛道啊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那过去咱们经常讲这个影片有类型片，什么动作片啊，什么这个情感片、悬疑片哈。那如果我们在暑期档看到这120多部电影的话，160多部电影的话，那实际上呢就会看到说这里面它每个类型基本上都有，就是方方面面都涵盖到
0: 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5: 对，你如果想看动画片是吧，想看合家欢的电影没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八仙啊是吧。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个这个喜剧类的电影，那实际上也有。那么看情感类的电影，像阿嬷的情书是吧，那打动了多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餐馆呢，实际上有的人一开始认为说它是一个喜剧类电影，因为沈腾在里面，但其实呢它又并不是说是一个喜剧类的电影，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跟这个战争啊、大背景啊、跟温情啊、故事片的题材有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呢后的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说哟，我对这个电影有点失望，但随着它不断的这个放映点越来越多，很多人反而它的这个口碑是回暖的，觉得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电影，我也是爱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越来越细分呢，实际上也是对于文化生活的一种丰富度在不断的提高。那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它确实这个生态的竞争啊，不只是中国本土的这个电影本身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全球的电影也都在引进，刚才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蜘蛛侠是吧，在内地上映实际上是全球领先的，那么奥德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香港上映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所以全球实际上他们在放映的时候都越来越重视中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地区了。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我们讲大片的时候可能就讲说啊美国片啊，顶多是英国片啊，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比如说日本片还有这个印度片啊是吧，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嬷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嬷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
6: 员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

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预判到你比如说像这个龙餐馆上映，那么它的这种取景地，比如说青岛的这个影城。那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3: 老汉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金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金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2: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4: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妹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图，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园招揽人气。
2: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哪个有？
3: 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采100亩，然后我们给它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1: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

0: 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1: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0: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夹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

0: 来的。你看这个国，从哪边看这个国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在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他才没有采收嘛，他就不会去采收了。
1: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0: 约等于8.5秒，比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1: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0: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3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0: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JB 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1: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2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1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0: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1: 这
0: 能够
1: 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0: 不是，
1: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2: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了，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1: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3: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1套。
1: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
4: 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首播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5: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
1: 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2: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一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0: 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1: 来，来 ，take off，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2: 他们觉得这块儿。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
3: 点
2: 可能
3: 性，
2: 也不知道，
3: 我也是
2: 这
3: 有可能。
2: 对，
0: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4: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上我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二维的，啊，做不到三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一比一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0: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4: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1: 不对，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0: 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智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智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1: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那么发现前方有东西觉得不对了，它哐直接就给你刹停了，是一种安全的保护。
0: 这就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第二大作用，精准定位，辅助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1: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0: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

0: 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包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2: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1: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2: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些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1: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4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3: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10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4: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5: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1000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

0: 就是下午，然后拉着鱼货物回来，回来之后我和我妈就在这个码头，然后一块卖海鲜。
1: 二十多岁的明远远嫁到鱼家已经五六年，开海季是他们全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0: 收入的话，今年和去年比吧，然后会好一点，可能是之前的两三倍吧，产量比以前多了20%。
1: 在和庆码头，像明远远家这样的家庭摊还有很多，虽说鱼货打得比以前多，但他们却从没动过搬去大市场的念头。
0: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就是特别近，而且这个就是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2: 啊，当时就是我们修复岸线嘛，本来是从这头到这头都要修复完的。当时为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这个游客也好，群众也好，他过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买海鲜，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码头，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购买海鲜嘛。因为这个码头建成之后，经过这么。

0: 年的发展，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特色。
1: 又做了一些像，当下比较火的什么椒盐的、避风塘的呀、啊，包括四川那边，还有重庆那边，他们喜欢吃香辣的呀。最近又上了蛋黄焗啊、金汤的呀，大概有十多种口味，蒸的话十块，炒的20，炸的话30。
2: 江建伟还通过发布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向全国推荐威海海味。他说目前90%的顾客都是通过网络吸引来的。
3: 在网上刷到的，看评论区刷的，价格很划算，比我们在场上吃的划算多了。我们已经来威海5天了，然后第一次在这里吃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已经连续来第3天来了。
4: 我们在1楼买这一桌还有一个石斑鱼，总共才消费160多块钱，然后到楼上加工才80多块钱，像吃这么一顿丰盛的海鲜的话才200多块钱。
2: 海上捕捞，傍晚归港，凌晨批发，清晨抢购，餐桌飘香。开海后的每一个24小时，海鲜都在围绕这个链条不停流转。那么这些海鲜又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9月1号是威海开海的日子，当天的远洋码头早早就沸腾了起来，成百上千艘渔船整齐列阵，等着中午12点正式开海的时刻。崔维明特意架起了直播设备，和弹幕里的网友互动。
5: 1点开始，我看1点节目开始，那快了吧？这马上就到12点了，感谢李小乐的关注，非常感谢。
2: 中午12点，浩浩荡荡的渔船列队出海。崔维明的渔船紧随船队驶出码头，航行大约2个小时，渔船抵达预定作业海域。
6: 开路，开海第一王，加油！
2: 一次下网最少需要等待1个多小时，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程在线，满心期待着爆网的时刻。
7: 最爱看的就是上网，这是流最大的一个点哈，就是那个当就是那个清网包的时候哈，还没打开，都在那个激动，非常激动，非常震撼的，就想看爆网那种场景吧。

0: 好的东西在这买哈，15一斤，先尝，你都是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1: 无花果15块一斤，在集上不算便宜，可只要让顾客尝上一口，成交率就高了。
2: 大概来16筐，就是300斤左右，卖了有150斤，1磅，还剩1磅，剩的回去该剥饼剥饼，该切片切片，要加工一下。
1: 现摘现卖，卖不掉的做成果干。作为北方最大的青皮无花果产区，威海本地销售的鲜果占比不到20%，更多是通过冷链技术运往全国30多个省市，以及进入加工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
3: 大家好哈，现在的位置是摩天岭冷链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发货主要是用于压差预冷技术和气条锁鲜技术。
1: 刚从果园拉来的无花果顺着流水线分拣预冷冲淡包装，熟度不同发的地方也不一样，省内发熟一点的，省外发7、8分熟的。在几年前，这样的情形想都不敢想。
4: 因为这个杂质无花果它是不好运输，当天摘的无花果必须当天就得买出去，买不出去的话就回来了。
1: 3年前，谢淑霞先后购进了2台气条锁鲜机，无花果的保鲜期成功延迟到7天。

0: CPU 相当于后勤主管，他不干核心计算，但负责处理数据全算力芯片等待数据的时间，提升数据集群30%左右的计算效率。
1: 的鞋子啊，然后以及他现在随身带的这个包包都是 3D 打印的这个机器做成的，但是他的全身的这个材料成本是不到200块钱人民币。
0: 无论是帽子还是裙子，都是眼前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次就能够打印出超百种颜色，大大提高了打印效率。
1: 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3D 打印批量作业的一个工坊。然后那今年开始也有很多的义乌的 3D 打印机的农场引进了我们的这个设备，像有购买了大几千台的这个设备来去做 3D 打印玩具的一些生产。
2: 赚钱吗？
1: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据说是已经回本了。
0: 这家企业的 3D 打印机目前热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超10倍，亚马逊、京东平台消费级换头 3D 打印销售额第一。工商银行去年把这家企业纳入了龙头企业计划，给予这家企业500万元信贷支持。今年他们发现这家企业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还需要更多资金，于是又在和他们洽谈新的信贷合作。
3: 因为工行在给快造和一笔比较大的授信，然后目前呢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全球现金管理、汇率风险中性方面预计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合作。
0: 在众多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深圳已经形成20个。

0: 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1: 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构思模式。
0: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十五五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1: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0: 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转眼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那说起中国经济上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10家有8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2: 今天能出点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
1: 被围在中间的人叫陈果，义乌国际。
0: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的，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
1: 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鹰瓦钢。
4: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货。
5: 这个是
4: 1.5的。
5: 哦。
4: 那么这个是0.5的。稍微一不注意就换班了。
1: 全船4个液火舱鹰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4: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它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1: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

0: 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1: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
0: 向上冲。
2: 它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它要把性能做得比人家高。
0: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1: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是吧？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0: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3: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15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1: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西，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0: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

0: 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犀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1: 就以第一笔天使轮的那一笔投资而言，到他假如约3000亿市值的估值的话，大概是150倍。
2: 天使轮投了多少？
1: 哦，天使轮我们投了5000万。
0: 天使轮投资5000万元，5年时间浮盈就超过74亿元。投资高回报在当下炙手可热的芯片行业并不鲜见，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公司有怎样的魔力呢？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犀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犀股份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增加，
3: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2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我们走访了西宇科技，这家公司今年1月9日在香港上市，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开发的基础推理 AI 模型可以同时运行公司独立开发的文本、图像、音频、视频、音乐大模型。
4: 我们跟国内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成本推理的比较啊，包括训练的比较，我们是国外的一些模型的1/10的一个成本的水平。
0: 编程、视频生成、语音、音乐创作是人工智能领域盈利能力最强的四大应用赛道，这家公司正在全速奔跑。他们开发的是多模态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有什么不同呢？严婉清今年上小学6年级，他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1分钟的时间就为班级生成了一个学习网站。
2: 那你学过编程吗？
5: 我没有，但我会给我的同学发一下这个网站，然后让他们更容易学习，也可以让 AI 帮助他们生成一些计划。
0: 公司前台这个小哥没有学过计算机编程，也没有学过视频剪辑，但输入几行文字，多模态大模型就帮他生成了一段东方巨龙视频。
6: 以前是不敢想的，对，前进个光明多了一条比较新奇的路。
0: 2026年上半年，资本追逐的热门赛道远不止于此。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7: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8: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过来了，
7: 有意思吗？
8: 太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7: 是吗？拍的什么呀？
8: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合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
9: 冲向了，我们第一个冲向了。
0: 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5个月，中国脑机接口领域的融资事件超30起，融资总额超过45亿元，远超2025年全年规模。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10: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11: 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2: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3: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6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

0: 纷纷下场，六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1: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2: 我再转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者一，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十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3: 一个电话就到了。
2: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4: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竟然找上了门来。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你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5分钟。
1: 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0: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1: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

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6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一。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正在迅速传播，相关标签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gazine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中国游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体验中国生活，中国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欢迎。埃隆·马斯克近日也极力推荐中国游，他在社交平台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是个中国迷，他跟帖赞同，他说，我的很多帖子就属于 China Magazine， 我感受到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今年3月，他还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游览长城、吃长城文创冰激凌的视频。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点赞中国，正是当下中国。

0: 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了近45万条帖子。飘逸的广袖，精致的妆造，充满东方韵味的质感，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
1: I come from Russia.
2: 我来自俄罗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很开心可以穿这个苗族服饰。
0: 来到中国，亲身体验一次完整的汉服妆造，拍一组国风大片，成了越来越多入境的家人坐上了古镇的摇橹船。艾兹万告诉记者，这次特意选择古北水镇，就是想在体验长城文化的同时，感受原生态的中国山水风情。和开发成熟、修缮完善的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不同，司马台长城是中国唯一完整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段落，以险密奇巧全著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原始长城。记者在缆车口看到，专程选择这里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导游特意教了艾兹万一家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并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含义。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跟着逐字学习。
3: 不到长城非好汉
4: ，Yeah，Yeah，good，好汉 ，We are the warrior。
0: 带着一家人游览的导游名叫杨宝平，入行已经近10年，常年对接入境游客的他，对这些年入境游的变化有着最直观也最深切的感受。
5: 今年我的感觉是，暑期的话，来中国游览的国际游客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总体来讲，我觉得有一定增加，比去年呢可能有一个15%到20%的增加吧。除了我们说传统的这些景点以外呢，更多的老外更想的还是到中国人用餐的那种餐厅，中国人常去的社区待一待啊，坐一坐，体验一下，作为一个从纯本地人的角度去平视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这种感受，而不是说简单的打个卡啊，拍个照，仅仅是我来了就戛然而止。
0: 据了解，我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又扩大了。8月2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已扩展至57个，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暑期入境旅游市场越来越火。太阳即将下山，许多游客都选择在日落前登长城，这样地的文化。
1: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2: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菜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除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触角还深入到了民间赛事和文娱活动。
6: 现在我们在推广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在用好文艺两心，对吧？我们各种各样的春操、春踢、春编，还有我们的足球比赛、音乐会，如何让外国游客产生兴趣，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火遍全网，当欧洲多地遭遇高温热浪，法国、波兰等多国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在气候巨变下，我国各个避暑胜地凭借原生态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

0: 海西宁平均海拔2261米，七至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今年不少外国游客比往年提前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来到西宁纳凉度假。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憨萌嬉戏，灵动可爱，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1: 西宁 is so beautiful。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环境很好的城市，能看到这些遭遇各类意外后被救助的动物实在很难得，尤其是雪豹，它们十分珍惜。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那么，今年外国入境游客的旅游消费兴趣点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从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们感兴趣的点或者主流的这个打卡地和消费结构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4: 嗯，
3: 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可能是京西沪贵广，
4: 嗯
3: 啊，那年轻人话说可能是五件套，是以有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和最有标志性的文化遗产来快速的了解中国。随着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网络体系的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那么游客可以说遍布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各地，所以这时候五件套也可能变成六件套、七件套。至于说昨天可能是 city by city， 今天可能是来体验中医，后天可能是体验美食，我觉得这个会随时变化的。但是对中国当代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这才是根本的。
0: 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全方位升级，还有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变化也格外有意思。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华逛景点、买东西时，都愿意试着说上几句中文。在我们的采访路上，就有不少游客主动用中文分享起自己的旅行感受。
1: 我爱中国。
5: 中国，我们来了。
3: 你看现在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会用中国话来跟您说话。
4: 嗯。
3: 可是我们想以前我们是要学外国话跟别人去做接待。
4: 对。
3: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平视世界，世界也开始平等的跟我们交往。
0: 外国人来华入手中国制造好物，正成为入境旅游市场里的一股消费新潮流。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商贸城成为了他们入境中国的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国游客开启反向海淘模式。
6: High-tech products. I bought this. Using his brain, he can control a spider. So it's a very nice product.
1: I have just used my mind to make the spider move. Impressive.
7: I found everything I want.
0: 外国游客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寻找中国产的智能产品。在北京一家商城，记者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希腊的游客，正在选购智能相机。他告诉记者，在来中国前，他并没有打算买相机，逛街正巧碰到有货，就果断下单。
8: I make a lot of trips, and I think that
9: 我经常旅行，而且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棒的国家。这是我第三次来亚洲，我觉得两周的时间对这次旅行来说太短了，但还是很棒。我已经买过纪念品了，但现在我还想买这个设备，因为我喜欢拍视频，而且你们国家非常漂亮，我有机会拍出很棒的视频。我是到了这儿才决定的要买这个相机。
0: 从智能眼镜到无人机，从 AI 定制产品到折叠屏手机，中国制造凭借过硬的品质、突出的性价比，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眼中的新特产。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政策和日趋便利的支付环境，为外国游客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北京另一家商场 Pierre 正

0: 分顺畅，游客后续只需要到机场的指定地点办理退税即可。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服务，也让外国游客的这场反向海淘之旅买得放心，退得省心。
1: 非常感谢你们购物中心的电话投诉。
2: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The
3: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4: It was a fast process.
5: 流程很快，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退税。
6: 201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95%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一倍以上。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7: 那他们能退百分之多少？
6: 可以退9%，就是整。

0: 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成绩之后就定了下来了。
1: 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原始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适合他的拍摄。
2: 嗯，而且它也比较时尚，这个外观啊。
0: 哦，对，那我们全运会的时候就是新装修了一下，正好是他过来拍摄的时候，是我们新装修完。然后面我也全程带着这个周星驰去看的这场地。
2: 那您是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本人？
0: 对呀，我也是他的老影迷了，第一次看到周星驰，其实他很神秘，也很低调。然后戴了个帽子，戴了个是口罩，因为我也没有认得出来他也没有架子，然后面全程就像一个普通工作来人员一样，就是跟大家去讨论，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拍个什么去镜头，那个地方我拍个什么镜头，全程是没有架子的，也很低调的过来了，也就感觉上很兴奋。这个就运动员休息室，然后面周星驰他们拍的运动员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我们给了他三个房间，这些就是周星驰他们为了他们这个去电影然后在我们这里来搭建的，包括这个是颜色，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电影的色彩去选的。
3: 你们冷静，马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0: 打死你！
2: 看起来似曾相识，满满的都是电影的美好回忆，来到这个地方真好，不但可以运动，而且还可以拿走一份你独属的记忆。
4: 我想跟你踢球。
5: 中毒，谁说我们不是姐妹？
6: 他在现场去给我们吃饭的时候，
4: 既然我们做不了姐妹，
6: 感觉我在看他的电影。
4: 那我再也不会回来。
7: 目前场馆已启动功夫女足专属打卡装置布置，影迷可乘坐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2: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走，咱们一起去探一探。
7: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世秘境。
2: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7: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8: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9: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10: 到处都挺热的嘛。
11: 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
12: 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13: 这么多个孩子都是你们家的呀？
12: 对，
13: 几个孩子？半个？
12: 应该五个。
13: 这么年轻的吗？
7: 草坪休闲，有机采摘，书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用心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永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14: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7: 而在今年的春节档，也有两部深圳出品的电影表现抢眼，他们分别是《惊蛰无声》和《熊出没年年有熊》。《惊蛰无声》是张艺谋执导的当代首部国安题材影片，该片在深圳多地取景拍摄，随着电影镜头的火爆出圈，《深夜上城》《前海梦工厂》《港厦北》《深圳之眼》卓越中心等一批城市地标成为

客来深圳的热门打卡地。港厦北枢纽作为深圳出圈的网红地铁站，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常年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尤其是被称为深圳最眼的巨型穹顶天窗，螺旋飞毛网状穹顶开阔通透，光影层次分明，站内地铁列车穿梭而过。张艺谋团队特意选择这个极简几何风格的建筑，来强化影片冷峻先锋的科技质感。